听众朋友，诶，系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下又到诶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毛利，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日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糖尿病患者常饮山水有助于预防并发症。第一个是人参地桔茶水配方，取人参地桔蒲公英跟苦荞百合混合制成，热水冲泡即可。人参里面富含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，尤其人参皂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。此外，人参多糖也是人参中另一类的降脂糖成分。地桔又称玉竹，有养阴滋润、生津止渴、降糖的功效，是中华药典中实验证明有降糖作用的中药之一，可以缓解糖尿病引起的口渴、口干、发热、烦躁等症状。百合也是降糖的食物之一，百合降糖可以促使受损的 B 胰岛素细胞 DNA 和 RNA 的合成，增强血液当中的胰岛素水平，使这个血糖浓度降低。苦荞中含有这个铬对糖尿病有特效的作用。蒲公英呢是广谱消炎，蒲公英多糖也有一定的降糖作效果。这五种小植物搭配，不寒不燥，有降低血糖、延缓并发症的功效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